0: 真的，那我们走了吧。哎，老，老老，也别没阿妹那模特老婆走了吧？不能跟你们说了吗？你们，那么没得保证的哟。模特你那样的，别闹腾。I love you， 阿妹说了。阿德哥，我那拿什么？爸爸，
1: 进来，
0: 爸，走。